0: 这是王诗安的一部成诗，上一首歌是陶喆的 Run Away 啊，这几乎是两个歌连在一起完成了一个不想上班直接去休假的过程啊，先 Run Away 逃走，然后一部成诗去度假了。
1: 哎，真的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跟我们今天这个大地歌谣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0: 对，很多朋友听听歌都说这些歌单不应该听着去上班，应该听着去玩啊。
1: 对，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想要带给大家这种来自土地的温度啊。
0: 嗯，
1: 其实确实当我们现在再去聊到乡村聊到土地的时候，你想到的已经不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旧模样了，
0: 无人机撒农药、啊、
1: 对，现在都是智慧种田了，对不对？然后从那种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滴灌技术啊等等，然后包括互联网也让大家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得到一些专家的指导，
0: 对，
1: 然后无人机的管理等等等等，
0: 还有机械化。那天我看到一个黑龙江啊，我老家黑龙江，他们在那个用机械化的那个机器人来那个除草，哇，效率非常的高，而且看着就是强迫症患者的福音，看着非常舒适、啊，
1: 特别的整齐哈、
0: 啊。对对，效率还高啊，还整齐，
1: 能真的能够感觉到科技的种子在这片大美的土地上正在生根发芽。
0: 最美乡村啊，
1: 对，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提到乡村，可能更多想到的就是这种田园风光，
0: 嗯，
1: 这种如诗如画般的远方。
0: 对，也可以结合来做一些文旅，让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孩子们来感受这样的一个乡村的气息，同时能够感受到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啊。
1: 嗯，8:10，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7月6号星期一的早晨，继续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地歌谣，刚才已经有很多的听友在要歌单或者问歌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先在网易云音乐上搜索塞小花的花园，关注一下我们的歌单呢，是在节目之后，这个稍稍滞后一点再同步的，
0: 因为我们是一边直播一边同步歌单，这就跟你看那个一些节目的直播一样，因为它还没播完，所以没法提前把这个内容这个铺上来啊。
1: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啊，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个人抖音账号孙小贤和赛小花花，在上面我们会有一些节目之外的一些补充，
0: 对，
1: 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
0: 生活向的各方面都有啊。接下来也是国风歌，中国风真的是最美，而且这个歌非常好，就是我们熟悉的国风歌都是那种很旋律长线条的，而且非常多的乐器就比较满，但这个歌可能是相对而言比较节制，而且它很有意义的，这是方大同的算是遗作嘛，梦想家当中的一首歌，这个歌就是它叫江湖中人，它讲述了一个就像一个武侠电影的开篇，在一个酒楼里边，然后有一个说书人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的感觉，
1: 红尘客栈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就是它很多的乐器啊，箫啊，很多民乐小打，那个元素就是非常的脆，听起来就很特别，
1: 它是有留白的。
0: 对，来听江湖中人。
2: 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生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好有型啊！

0: JJ 林俊杰 Wonderland， 真的听这个歌有一种赛博仙境的感觉，我感觉我在开宇宙飞船。
1: 是啊、嗯，然后这首歌的歌里面，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它有那个编号八九七五七。
0: 对，我觉得是不是他跟自己的一个作品做一个 callback， 就是一千年以后就编号八九七五七那个专辑讲的就是人工智能，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宇宙毁灭，然后人工智能又复苏，想到一起，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概念和这个故事啊。
1: 对，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皮皮翻翻说：“天哪 ，Wonderland！”
0: 你看，这就是
1: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是不是？
0: 对，他可能也是不是很少在 Music Radio 听到这首歌，就是有一种盲盒的这个意义就在此嘛。
1: 嗯，真的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啊，然后噼里啪啦一声响，
0: 这名字，
1: 对，这是福州的朋友，他说福州的天气用一句福州话叫。压也压也
0: 压也，这是啥意思？
1: 我们俩猜了半天，
0: 是不是热呀热呀？
1: 对，我现在
0: 有点太想当然了。
1: 我现在就是很确定的一句福州话，就是哑巴，
0: 福州哑巴，
1: 哑巴。
0: 对对，
1: 就很棒的意思。
0: 对对，去过福州的朋友都会有发这个作为这个打卡的这个文案。
1: 我是因为我爱万妮达，所以他的演唱会就叫哑巴。
0: 对，还有个七六八六，七六八六不离福州，就他那个歌也好好听的。
1: 歪呀。
0: 对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七六八六啊。
1: 对，所以我们这位福州的朋友或者有其他福州朋友，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解答一下我们俩的困惑啊？
0: 哎呀，
1: 这个
0: 压
1: 也压
0: 也，
1: 压也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让我想起张新潮，就是他演很多那个 sketch， 有嘞有嘞，就是好像没有意义的拟声词。
1: 他那个是啊嘞啊嘞，
0: 对什么什么意思？要想吐槽，
1: 一看就是个老二次元了。
0: 对，但这个压也压也应该是有意思、有意具体意义的一句福州方言啊。
1: 是的，还有看到。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特别契合的视障听友毛心，他说我生在北方农村，偏爱平淡安稳的乡村日常，今天的歌单真的满是乡土温柔，熟悉的山野气息顺着旋律漫过来，听得心里格外的踏实。
0: 他写的也真好啊，真的是，
1: 就是你能够通过他的文字感受到那种泥土的芬芳，
0: 对，
1: 那种山野的气息，
0: 有乡愁，有热爱，还有很多回忆在里边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会让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好像一下从那种太空感里面跳出来了。
0: 对，好像有个地方也叫暖暖，就是梁静茹的歌，就是非常的温柔治愈，然后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简，它没有很复杂那个飙高音啊，或者那么多的这个繁琐的设计，就是很清新。
1: 小火车隆隆的轰响声，好像一下把你带回到那个童年的暑假，回姥姥家过暑假的感觉，
0: 就是这样的感觉，一起感受这个轻快甜美的暖暖。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3: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黄雅莉的田园香，在这首歌当中听到当飞鸟飞过的时候，我觉得这位听友的留言特别适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他怎么说的？
0: 绝对黑色，他说他是从事湿地生态修复工作的，通过自己的努力看到那些湿地恢复到他原来的风貌，已经很久没有来过的冬候鸟从没有到有，到有更多。这片土地其实从来都不只是属于我们人类的，它还属于虫鸟鱼花草，绿水金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对，这真的是我们说的，你说那个有点像比如说学环境的或者学农学的学生把毕业论文来写在大地上那个感觉。他就是把生态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就是他是在这个自然上做画卷这样的感觉。
0: 我其实自己个人的感受是，你能特别明显的感受到北京它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
1: 真的，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科普的视频，他在说在城市当中，北京其实是全世界第二名有鸟类的数量最多的。
1: 真的，
0: 对，它是 top two。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我们这些生态努力的从事生态修复工作的工作人员们，可能平时你不会过多的去关注到这个，
1: 真的啊，
0: 关注到他们，但其实他们默默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1: 我们这个 top two 应该离不开这些很多的人员的这样的一点一点默默的付出，因为这个所有的生态保护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
0: 是的，
1: 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断的来去做啊，
0: 没
1: 去推进啊。
0: 所以再一次的向我们这位绝对黑色朋友，以及更多的从事相关环境保护啊，生态修复工作的朋友们，献上我们的敬意。我们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所有的这些都离不开你们的努力。
1: 对，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好，包括那个很多水系嘛，那个亮马河，包括温榆河，现在都是很多人的这个后花园，去松弛的一个地方。
0: 对啊，现在看到很多的鸟啊，很多的鱼类啊，包括平时散步的时候能看到的这个小黄鼠狼、小刺猬啊，我都觉得北京的生态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好 了。
1: 对，多样性了。
0: 哎，在我们的听友，福州的听友真的很多。哎，
1: 炸出来了这一句啊，
0: 刚刚看到
1: 鸭也鸭也。
0: 哎，这个Summer 说福州话鸭就是很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耶就是热的意思。
1: 蒙对了，
0: 对，
1: 真热真热，就是
0: 猜到了，
1: 好热好热呀，
0: 好热呀好热呀
1: 啊。
0: 哎，还有很多我们福州的这个地区的听友啊， Summer 啊，九九沉香，卡卡，神的家里应在聚集，迷茫的不知所措，泡芙小姐，
1: 这都是来自福建省的，都是福州的朋友。
0: 你看，都是 Mr. Lonely， 要开心呀，小云儿，
1: 这么多，
0: 对，还有我们这个还没来得及改昵称的这些朋友们啊，真的是有很多我们福州的听友啊。
1: 好家伙，这为什么突然想起陈赫来了？因为他是福州人，还有姚晨啊。
0: 对，他在那个综艺节目里面
1: 经常推荐
0: 福州话的时候，完全就是加密。
1: 对对对对对，他跟那个万妮达他们俩经常互相说方言嘛。
0: 有一些这种粤语啊什么，你大概还能猜到
1: 一个轮廓，对对对对
0: 对，但是这个福州话真的是毫无线索。
1: 他们那个综艺有一个用自己的方言来这个传声筒的环节，
0: 对，我也看到，那个，
1: 谁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太好玩了。
0: 哎，感觉有点冷，说到万妮达不得来一首，我们节目经常播
1: 对
0: 妮达的歌，
1: 是是是，
0: 对，但今天我们是有主题的，
1: 对，
0: 我们的主题呢是大地
1: 歌谣。接下来这个歌就是当年，其实也没有很久了，两三年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然后刘亦菲演的叫许红豆，然后还有李现。刘亦菲是在大城市当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一个大堂经理，然后工作不开心，去这个大理吧，去大理度假，遇到了这个返乡的这个李现，然后这个回乡创业，他们两个的一些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主题，但是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也很动人啊。
0: 是，听到这首歌感觉又会炸出很多我们来自云南的听友们了。
1: 对啊，
0: 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歌单所在地啊，在我们的网易云音乐赛小花的花园，关注我们两个人的个人抖音孙小钱和赛小花花。
1: 好的，来听这首电视剧同名主题歌《去有风的地方》。

0: Coming Home， 潘帅潘玮柏。
1: 你说礼拜一早上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听一首 Coming Home，
0: 太坏了，
1: 想掉头回家，直接去休假的感觉。
0: 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听友说，听到我们的歌单，突然之间就想到诗和远方，然后突然之间就想回到家乡的那条乡间小路的感觉，
1: 就是有乡愁在里边啊，就是大地歌谣嘛，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那个大地，听着这些歌谣就会想起可能很多童年，其实就是暑假嘛，暑假就会让人有很多回忆啊。
0: 对，刚刚提到了去有风的地方，然后看到江南西西说
1: 江山西西
0: 啊，江山西西，他说真的很爱去有风的地方啊，也感动于他们的爱情。哎，我这个应该是看过的，
1: 对对对，
0: 看过的朋友发表一下感想。
1: 那个就是非常慢生活的一个剧，适合慢慢品啊。
0: 薄荷奶绿去冰三分糖，他说最近正在重刷每年一次的心灵治愈剧。
1: 就挺适合都市人那种快节奏生活，看一看慢下来啊。
0: 我觉得沈阳刘小乔他总结得很好，他
1: 说
0: 其实人疲惫的时候呢，总想去有风的地方，原来有风的地方其实也不只是大理，而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和自己和解的一个地方。
1: 对啊，关键还在于内心的一个充盈和那种松弛感在里边嘛。
0: 你有没有一个旅行地方是你自己珍藏的，然后觉得每一次去到那儿都会安静下来的地方？
1: 我只去过一次西藏，但去完就非常的难忘啊！真的就是，有一种整个人会静下来，然后会有一些思索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文艺作品的那样的渲染，就是那个环境，包括那个可能生活的一个方式习惯都不太一样，就会让你慢慢的有一个可以静下来的一个感觉。
0: 它的节奏会让你。
1: 可以没有那么的完全去依赖互联网，这个很重要。大家现在可能是被网络搞的，现实和这个网上网下都混在一块儿了。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工作都很忙嘛，你经常的去一些很远的地方，对于大家工作的人来说不是很现实。
1: 对。
0: 然后我现在的习惯是，我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或者休息的时候去到一些郊区的山里面。
1: 啊，这个很好、啊。
0: 对，然后我给自己组织了一些活动，比如说滑滑桨板啊，然后最近就很爱摘蘑菇，因为最近雨水很多，蘑菇就长得很好。
1: 你看你说的多好，我给自己组织了一些活动，这不就是把自己重新养一次吗？
0: 对，
1: 是吧？
0: 然后你很累很累的走到山顶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突然一回头，突然一转身，然后看到在树的间隙里面，你看到远处的山，远处的白云的时候，那一瞬间就特别的解压。
1: 对，真的，对，就是每次去看的这些名山大川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古代那些人可能在仕途不顺啊，就谪迁的时候，会就是把寄情山水，会写那些作品，就是有那样的感触，就会觉得自己的烦恼很小，然后世界这么大，大自然这么大，就会得到一些治愈吧。
0: 是前些日子其实我看到一个论调，他是在说旅游无用论，就他说旅游其实是一种短暂的逃避，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改变任何事儿，你只是在休息的这五天当中把你的不开心把你解决不了的事情延后了五天，
1: 那他也有用啊。
0: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旅行是一个治愈，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
0: 因为你看了那些山，看了那些水之后回来的我，可能是有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1: 它应该不只是延迟，它还是有一些消解在里边的、慢慢的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或者不有那么的强烈的执念了。
0: 哎，接下来这个前奏响起来，
1: 就有点去想去美加墨看世界杯了啊。因为它叫梦不落雨林，当时张艺兴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音乐的融合 Future Bass Trap。然后这前几年我健身的时候 BGM 这还是付费专辑呢，所以今天大家听的时候应该是赚到的，现在也得花钱买的。
0: 说到世界杯啊，今天还有另外一场非常受瞩目的球赛，是墨西哥队对英格兰队、应该也是有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是东道主啊，
1: 对啊，
0: 也算是夺冠热门吧，
1: 真的。
0: 然后因为雷暴推迟了一个小时，所以应该是在9点钟会开始，大家可以收拾一下准备好看球了，
1: 偷偷关注一下啊，梦不落雨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梁博的灵魂歌手啊，这两天看到梁博在音乐节上面刚好出来晚霞的时候，大家都说、能不能先唱日落大道。
1: 哦，真的搭配的非常好。
0: 是，
1: 而且梁博很有意思，他自己说其实他是在用心穿搭的吧，别人都说乐了、他每次的黑 T 包括他都不
0: black，
1: 真的，对，他是那个万紫这个千红色彩斑斓的黑啊，五彩斑斓的黑、他那个衣服。
0: 9: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各位早安，星期的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0: 是的，因为雷暴推迟了刚刚开始的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已经正在开始了8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1: 天气转好了啊。
0: 对，然后我刚刚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说这是一场宿命对决。
1: 怎么个宿命呢？
0: 因为它是墨西哥鸡肉卷对英国炸鱼薯条。
1: 听着我有点馋，有点饿啊，
0: 不知道
1: 吃过了，
0: 不知道该蘸哪一个食物。
1: 这俩都不算主菜啊。
0: 好歹
1: 说 taco 啊，那但 taco 不一定完全属于墨西哥。
0: 对、
1: 啊、
0: 对，这样如果只对食物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蘸鸡肉卷、
1: 但是
0: 鸡肉卷可能更好吃一点。
1: 论实力的话，还是炸鱼薯条强一点吧。
0: 哎，不好说啊，墨西哥现在是有东道主的加持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主场优势也在里边，看期待一下比分、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相更新一下啊。
0: 是的，先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康姆士乐团，铿锵玫瑰，
1: 唱快的一首。

了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这首歌来自 Florence the Machine， 他们的歌都非常昂扬，经常在很多的剧中作为一些这一集结束的这样的 BGM 呈现。
1: 是的，她在我心中就是女巫系歌手。
0: 哦，是是是啊，情绪很丰富。
1: 哎，9: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
1: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M 酱酱，他说早上好啊，正在六环堵车的路上。
0: 哇，六环啊，
1: 虽然堵车啊，但是心情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明天就要带两个娃娃去威海玩啦。
0: 哦，
1: 感觉工作的努力就是出去，感谢你们的陪伴，让我在堵车的路上一点不觉得烦躁，还没有出去但心其实已经飞走好几天了。
0: 对啊，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他在六环堵着呢，那进城还得减啊。
1: 哎，这看起来就是爸妈跟孩子一样想玩。
0: 对，是啊，暑假来了嘛。
1: 今天早上其实还看到另外一位家长啊，周兆森，他的反应是另外的一个一级啊。
0: 怎么说呢？
1: 早上好啊，你们家的神兽都放假了吗？有没有和我同款的日常，出门花钱遛娃，在家吵闹挨骂，整个暑假的血压感觉就是稳定的居高不下，
0: 还挺押韵的啊。
1: 是的，最后各位家长保重身体，平安度节。
0: 这是一个幸福的这个自我调侃啊。
1: 因为其实有一个错位是小朋友放假，但家长其实是不放假的，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让他们的暑假充实起来。
0: 是的，对，所以这个开学的时候家长都可开心了，暑假累坏了。
1: 哎，这个神兽终于离家了。但是呢，现在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双方父母有一点点这种焦虑，但是另外一个父母可能他是更期待的这种心情。
0: 对呀，
1: 就都能够体会到
0: 亲子时间呀，挺难得的哈。
1: 小朋友长大总是特别快。
0: 是啊，要一起看球，如果能去产地，产地就是这个比赛地就好。这是很南美风情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款这样的鸡尾酒，桑格利亚 Sangria Wine。 来听这首歌吧，浓浓的南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茉莉花开Jasmine
1: 来自万妮达妮达，前面谁说不得来一首万妮达，提到了福州，这不就来了吗？
2: 因为刚才我们学了一个呀呀呀呀，太热了啊，福州话，
1: 好热好热。
0: 哎，
1: 每次想到万妮达就想到她充满能量的那个小小的身体，因为我是看过她现场的，真的，如果你看综艺节目就已经被她圈粉的话，看过她现场就会被深深种草。
0: 哇，说得我们很期待，
1: 对，因为她。
0: 你知道唱跳是很难的，对，你很难在气口不一样，
1: 你跳得很激烈，每个动作都很到位的时候，你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稳定，对，rap
0: 也很强调气息，但是妮达真的就可以做到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大家也说海棠飘飘说，哎，这不就来了吗？说来就来，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万妮达，提到了她，我觉得她是真正没有忘记自己根源是在哪里的一个人，她去剖析一些自己过往的故事，她的成长经历。
1: 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方言文化带到全世界，
0: 真的，现在全世界大家只要你是妮达的粉丝，应该都会来一句歪呀，对，我也不会词儿啊，七六八六，真的很棒啊。接下来也是个方言说唱啊，表现了一种这个长沙娃对自己的这个城市的热爱，这是张艺兴和功夫胖这首歌叫《香》。

0: 这首歌叫鸽子，是杨宗纬早期的作品，因为他会把自己比喻成铜像，然后歌迷就是这个落在铜像上的鸽子，然后歌王嘛是这个有个谐音
1: 哦，
0: 这个意思。
1: 哎，生活当中有那种歌王朋友
0: 啊？不是那个不是放鸽子的鸽，是唱歌唱得好
1: 唱歌的歌
0: King 这个歌王。对，
1: 好好，有灵魂歌手，就我们的歌王啊，杨宗纬。
0: 是的，
1: 9:53，今天跟大家相聚的时光真的觉得特别的短暂。
0: 是啊，
1: 每个星期一都是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0: 对，一期一会约会式的收听，再次相聚嘛。
1: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大美乡村，分享了我们的土地歌谣，然后我们也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把我们的歌单已经准时的上传到网易云音乐赛小花的花园上面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纯享版。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节目珍贵在可以实时的和大家来互动，
0: 对啊，同步的在云端，大家一起情绪共振，情感共鸣嘛。
1: 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上面来找到回听功能，也可以反复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很简单，进入音乐之声，看到节目单，然后就可以按日期按天回听，每个节目都可以的啊。
1: 特别开心，虽然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告一段落了啊，但是一想到明天早上又可以准时跟大家道上一声早安，就觉得很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一起相约明天早上啊。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告一段落，明天见，拜拜，
1: 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起，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1: 当你站在童年和成年人世界的分割线，遇到很多认知的升级或者颠覆，你发现大人的世界很难，小时候的一些东西可以抚慰你，也许是童年的玩具，也许是老家的天气，也许是一首熟悉的童谣。2000年天黑黑，惊艳众人，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时间是10:04，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
2: 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to, Un'estate Italiana,
1: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亿次、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 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已经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上海194311:04，你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陈丽，虚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梁静茹的歌，这首歌叫做《彩虹》，12:0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张韶涵预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三妹，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Mutation, Schule für Augen, Evolution.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除了是歌手，他还是导演，还是一位冲浪手，所以听他很多的音乐，很多的作品好像带着一点那种海边的慵懒气息，来自于 Jack Johnson Better Together 13:0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0: of you and am filled with pride.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Come Out and Play Let Billie Eilish， 她的唱非常非常的细腻，非常非常的精致，不管是在快歌里面那种配器非常重的作品里，还是非常慢的非常柔软的歌里面，你都能听到她非常精致的嗓音把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夏天的故事来自杨千嬅，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一夜台北，请出郭采洁。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孙盛希的一首《于是呢》，出自他《出没地带》那张专辑当中。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又把我们的记忆拽回到了好几年前，好多年前，那部叫做《咱们结婚吧》电视剧的插曲还是主题歌呀，叶培的《以为爱情没有了》。

这个名字呀，就这个歌名你爆出来的时候，你读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反转，它是一个幸福的反转，以为爱情没有了，然后后半句一定是但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小柯填词谱曲，叶培演唱的一首《以为爱情没有了》，也是好多年前那部咱们结婚吧电视剧当中的原声，应该是一首插曲。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吧，都有谁来了呢？慢时光、小雪、会当凌绝顶、尾号 UL、柯代表、吃泡面、欣欣、Baking Bee， 我们的老听友，杨千嬅一出来就知道是你呀。那就是恰好排了一首你喜欢的歌。Jonathan、蕾蕾，欢迎大家。这首歌好适合那种就是心里没什么事儿，然后手上不是特别忙活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你能感受到那种内心的舒适和自在。曾比特的《有谁共鸣》。

续来跟我们云听的用户打个招呼。哎呦，晴也来了，是大鹅呀，想有机会看叶培现场是吧？这样还有吃泡面，然后尾号 EP， 看看还有卖萌男、王一平、秋秋，大家好呀！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首《盗火》。这个时间点我们需要给你一些节奏了，呵呵，才能开启下午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困了？这个尤其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听到的潘玮柏一首《反转地球》。

独自在健身房卧推和深蹲时，请让伙伴或者旁人帮忙保护，尽量减少受伤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安全健身，健康你我。

蔡权这首歌里的木吉他还有口琴的结合，就是有一种天然能抚慰到心灵的感觉，而且就让你沉浸在回忆当中，感觉回忆就把你治愈的那种感觉。刚才那首歌来自好妹妹带来的一首《这样就很好》，也是余秀华的词，张小厚的曲，收录在他们那张应该是时隔四年才发行的专辑当中，这样就很好，2021年发行的，2021年的秋天。来跟着要听到的是林忆莲阿卡贝拉的《走在大街的女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

0: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孙燕姿的一首《晴光》。贝冰冰说，太巧了，店里正在烤茉莉花抹茶的司康，就放了这一首《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果然巧合，这东西啊全靠巧合。果然缘分这个东西啊全靠缘分。我依稀啊在这条留言当中闻到了那个司康的香味儿。15:24，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周都是我陪你们。刚才在听孙燕姿那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就在想，我第一次听孙燕姿第一首歌是什么，然后是在什么情景之下听的，大概就是大一的时候吧。我记得第一次听应该是我的那个舍友，来自重庆的女生推荐给我们的，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个孙燕姿，买了好多张她的磁带，当年还是磁带呢。来跟着送上的歌，来自林忆莲，一首《一个人》。

0: 杨登影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听着这首歌突然就想做一期一听就会让你觉得开心的歌的专题歌单主题歌单就路虎的这首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每次听起来都会让人心生欢喜，就是听着听着你就感觉嘴角上扬了，傻瓜，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你不知道吗？然后看我们看机缘吧，争取做那么一到两期一听就觉得开心的歌好不好？请出李圣杰带来光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欣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好经典的一首情歌啊，虽然它是一首苦情歌，虽然它是一首听起来就会想起那些啊悲伤回忆甚至有一点遗憾事情的歌，但是架不住它真的经典。我相信这五分多钟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是跟着它从头唱到尾。来自巫启贤的一首《太傻》，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请出薛之谦送上这首《高尚》。

薛之谦那首《高尚》，来看看第一波在下班的时间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看过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下载这个 APP 来实时互动，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隐形超人 Sunny，这个啃玉米 Steven 陈，我们的课代表又一次来报道了。王菲这首歌第一次听，尾号 QF， 然后李波说话，欢迎大家啊。这个 Steven 说了，赵宇主播下班时段好，准备上车，煎熬下班堵车，想到可以大声跟着你一起唱歌就开心了。下班这段时间，或者说通勤路这段时间，我们就是给大家准备了可以万人大合唱的歌，让大家一解一天的疲惫，是吧？用音乐给你做做 massage。 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独处的时候，就你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给自己解闷儿，不需要别人啊，自己就可以完成，可以解闷儿，让自己开心起来。我们来一个小妙招大集合，一首真的吗，来自

0: 海鹰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李荣浩的一首《老街》，时间走到了17:23，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看这个你们独处的时候都干些什么，给自己解闷儿啊。燕姿说：“小宇宙，我来了，我喜欢独处。哎，独处的时候呢，可以看书，可以喝茶，感觉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些年越过越宅，但是内心世界越来越丰盈和强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挺玄妙的哈。”你觉得一个人独处会带来孤独感，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独处让他们的内心更加的强大了，更有面对生活的力量和勇气了，有意思。 MEP 说数独啊，一个人的快乐厉害呀。我旁边有一个朋友，一个女生，就是做数独挺厉害的，我不行。松兰直语说听音乐画画描手笔字，描手笔字是我挺喜欢的一个事儿。我喜欢抄书，就是最近我独处的时候，我喜欢抄书，尤其是心静不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抄书，或者脑子里就是思绪比较乱的时候，我就抄书。你就抄经典就行了，经典就不用说了吧，什么《道德经》啊，《论语》啊，哎，反正你手头有什么经典，你就抄什么就行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抄文言文，你都不用懂其中是在说什么意思，你抄个180遍，其余就自现了。浅爱说下班了，等初中的孩子下学呢。独处的时候爱看小说，做自己爱吃的麻辣烫。来，跟着送上这首许巍的《礼物》。

一首礼物来自许巍。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独处或许是生活送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需要你慢慢悟才能悟出来藏着什么惊喜的一份礼物吧，不要浪费了所有独处的时光哈。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独处的时候都干点什么事儿解闷呢？喂，好事 FE 的朋友说，独处的时候就放音乐，让大脑放空，或者胡思乱想，想高兴的事儿。哎，这个好，这个好。我刚想说胡思乱想不行，你想，胡思乱想全是高兴的事儿，那挺好。如果能控制，我只想高兴的事儿，不想那些烦心的事儿，也是个本事。嗯。阿泽说，最喜欢的时光就是老婆孩子不在家，一个人独处，我可以写一整天的书法，还可以安静的看书喝茶，或者去公园溜达溜达，旁边没人督促你干家务了是吗？三妮说，独处的时候喜欢听音乐，打游戏，写手笔字，唱自己喜欢的歌。哎，喜欢手笔字的人还挺多的。我真的是发现，就是写字的那个瞬间，我是真的可以相对来讲精力最集中的一段时间。看书都不行，有的时候你要心里特别乱的时候看书不行，就写字抄书。来一首腾空，来自汪苏泷。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忽然之间又回到了那一年，安又琪的有你陪着我。你看当年他这个唱歌的时候你是多大，然后在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歌曲真的神奇，我刚才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想起了那一年看超女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旁边爸爸妈妈说什么样的话，甚至有几句我都能想起来。17:40，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气生飞扬，我是赵宇。你们这个独处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解闷儿让自己开心，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慢吞吞小河马说，写日记吧，捋捋自己的思路，然后日后翻开再看，有的事情发现怎么都能过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日记的一大功能性就在这儿，就是你日后看起来当时特别让你抓耳挠腮的事儿，然后现在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或者说你把你特别具体的心情写出来，然后日后某一天再翻开你会看，不是吧，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钻进这个牛角尖。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7: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8: Only on Music Radio。

张震岳我想要的感觉。17:56，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想跟你们说一个事儿，突然之间又算了吧。有没有那种感觉，话到嘴边想分享一个小秘密，然后又咽回去了。来来来，先看大家的留言吧。17:56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哈。朝歌晚酒说喜欢老歌，那就多听音乐之声。这个是仙人球，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是会抄书，或者选一部喜欢的剧，一边追剧一边绣花。哎，绣花织毛衣刺绣，我觉得我看到之后，因为我不擅长做这些事情啊，精细的事情，但是我会很羡慕会做和做得特别好的这些事情的人。喜欢一个人在家做卫生 CC 好可爱。来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菲一首滴答。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就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啊，除了极少部分的那种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那种可能在别人面前会有点小羞涩啊，唱歌没有那么好听啊，然后没有那么放得开啊，一个人的时候反倒是容易挑战一下像以父之名啊、嗨歌这样的歌，对吧？今天我们恰好聊的就是你独处的时候会干一些什么样的事儿，给自己自娱自乐，给自己解闷儿。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给我。这个谁呀，我看看，深米永远在一起说来了呀，深圳刚刚打了一个好大的雷，北京好像也刚刚下过了一阵雨。先来听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搞笑。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春秋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是我，是他，是赵宇。韩军说这个好久没有听大英这首歌了，还是那么好听，而且他的画面感，还是特别的足。当年叫 B 计划吧 ，B 计划的主题歌，电影没有看过，但是这首歌印象就很深了。还有这个哪一首？尾号 FA 说刚才开车有一首歌特别的抓耳，然后我们的课代表也在问你是具体哪一个点位听到的，然后课代表会告诉你的。来一首甜甜的，你看他的题目是下一次恋爱，但是唱的确实很甜，很有希望的感觉，请出萧亚轩下一次恋爱。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吴青峰的歌颂者，把我们带到了18:3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你们都是不是行驶在归家的路途当中呢？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可以边听歌边聊天，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我们今天来聊的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都会干点啥，解闷儿，让自己开心，自娱自乐。先来听这首歌吧，一个人的时候听这首歌会陷入沉沉的沉思。嘎啦离歌。

在每次告别的时候都会想起一首离歌，你会想起哪个版本的，是小虎队的还是这首嘎啦的呢？刚才是嘎啦的一首离歌。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个 PX 说，哦，一个人的时候会给自己泡一壶茶，安静的和自己独处，感觉平常人很多的时候总是不能够直视自己的内心，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反而会更安静的和自己对话。我一直这么觉得，就是你当着任何人，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我们就想父母、爱人、孩子，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的做自己，有没有觉得你真的是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是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包括像你说的才有机会跟自己内心对话。跟着听到的歌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 Innocent。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陶喆的一首爱我还是他。我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想起莫文蔚的那首他不爱我。好了，时间走到18:49了，感谢大家5个小时的陪伴哈，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不知道现在是不是第一波下班到家的朋友已经安全到家啦。快速过一下大家的留言。玫瑰的故事说，1点进来就听到了梅梅的歌，好开心。思念听听如盖说，最近喜欢一个人听着广播或者有声小说，拿着镊子包生核桃的皮，包出来完整的桃仁儿，特别的有成就感。不容易啊，我也经常，因为我吃核桃嘛，然后我经常包不出来整个的。洋洋小小说，煮茶看会儿书，然后再睡会儿觉，挺惬意。尾号 HM 说，听歌打扫看电影。然后鱼卷说，正在做饭呢，晚上吃啥？我的生命来吧。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两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以及刘德华的孤星泪。我是赵宇，感谢大家的陪伴，也祝大家晚间好心情。稍后的时间交给经纬，我们明天下午2点见，拜拜。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City Pop 的质感又带了一点点千禧年代的复古感觉。现在听到的是安慕凡，今天请听，打开了全新一周的中国 Top 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是景伟，而且是再次跟暴雨打了个时间差的我。对，刚刚好像有很多朋友在雨中下班哈，辛苦了，也希望你们此刻已经平安到家。稍后会为大家推荐本周上榜的新歌，也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情寻抹角叉烧包啊，听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有点想吃东西？不知道此刻你是空腹听歌，还是说已经到家享用晚餐了啊？林伟俊和孙咏兰带来的歌曲。

顿续续的想完这个又开始想下一个。雨月烈思念月深啊，你这想法挺多啊。老万家小飞侠说确实好像是和暴雨擦肩而过，因为发现窗外是突降暴雨，但是天上的云好像还是那种灰蓝灰蓝的飘着啊，就是有一种疏离感，不知道是下还是没下的感觉。努力做自己说武汉也在下雨，我依然在加班，不喜欢下雨的天气更不喜欢加班了啊。然后又是空腹加班，空腹听歌。可怜的努力做自己啊，点个外卖吃吃呗。哦，外卖的话现在送过来也挺慢的啊，下着雨。还有晴说我这是久违的晴天，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所以把我这边的夕阳送给大家。嗯，燕麦拿铁不加冰说我也是刚刚加完班哈，7点钟终于是解放啦，坐等 Monday。 听到了开心吗？还有小雪，小雪说我们这边也是下雨了，连着下了好几天了啊，也等晴天吧。嗯，李斌说今天要来节目当中好好报个到，因为要听听新歌哈。嗯，好的。除了新歌，还有新朋友啊。刚刚看到有一位叫请嫁我大表哥的朋友啊，大表哥好，说我是通过我们的听友痴迷白岩推荐的。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大家的这个热情推荐下哈，迎来 非常多新的朋友啊。你好，你说第一次进入到直播间啊，别紧张别紧张啊。还有吕呵呵晚上好，玫瑰的故事，欣欣，Nicholas 啊，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保持互动啊，稍后也会开启我们的本周上榜新歌推荐环节。听到这首作品，魏如萱，末路狂花。

属于星期一晚上听节目的仪式感 Monday， 来自窦靖童共同度过，还有大鹅呀都在期待这首歌哈，好像这首歌一来整个星期一的晚上就不那么的寂寞，就大家发现星期一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啊，就是可以听到 Monday。 大鹅呀说今天开个什么话题好呢，反正北京下雨了，好适合思念，但是雷阵雨就是那种思念断。

来推荐本周的新歌，我们要打开汪苏泷《明日世界》的第一幕。这是一首经典的龙式情歌，它讲述的是一次未能抵达的爱和一场从未降落的雪。这首歌的 MV 也是以末日废土为背景，讲述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来听本周推荐的第一首新歌，写故事的人汪苏泷。

写故事的人来自汪苏泷，这首歌的 MV 是由汪苏泷和宋雨琦共同出演，也是写故事的人，也是故事里的人哈。来继续听到这首歌，也跟一个故事有关，它是爱情轻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苏慧伦的。苏慧伦应该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叫陈丽璇的角色啊，然后她也是以这个角色的口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是由张震岳作曲，葛大为和张震岳共同作词，也是唱出了陈丽璇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却有点放不下的这样一种状态。贵的可以，苏慧伦。

贵的可以，来自苏慧伦。19:25，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一晚上新歌推荐时间。继续要为你推荐的是许嵩第九张全创作专辑《安博飘猜想》当中的第七首歌，叫做《一见如故》啊。这张专辑《安博猜想》里面有九种许嵩的切面吧，有幽默的，有炽热的，有温柔的，也有锋利的啊。而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可以在歌里感受一下。一见如故，许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夜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欣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奥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你从春天走来，来自刘若英，这是汪苏泷为刘若英打造的一首新歌哈。这首作品也是源自刘若英《为爱痴狂》当中的第一句歌词，我从春天走来，也算是从这首歌曲当中提炼了一个歌名哈。当然歌里的这种温柔释然也是在旋律当中显现了出来哈。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是从句子里提炼出来的，但是这个句子可是千古名篇了哈，苏轼的《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首歌叫做《烟雨平生》，来自周传雄。

烟雨平生来自周传雄，改写的歌词将东方烟雨的意象融进的旋律当中，道尽了阅尽千帆之后的一份淡然和洒脱。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新歌，要听到的是熊猫糖的第四张专辑 Game 当中的同名歌曲啊。这张专辑十一首歌，对应四大游戏段落，从闯关、模拟人生到回合制，其实讲的就是打工人的日常。来听到的是专辑的同名歌曲，来自熊猫糖的

单程票来自派伟俊，这首歌以过站不停的单程列车讲述了一段后知后觉的遗憾。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我们的节目不能回听该多好这样大家就要准时的守在线上了。如果是喜欢这档节目的话，就准时的守在线上，就是不能够错过任何一分钟，错过任何的广告时间。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可以回听，可以再返程再重新听吧，所以就不觉得说这件事情有那么的就排在第一位吧。但我想我小时候啊，有很多事情你就是要准时的去做，如果错过了就真的没有机会再重播了哈。所以不知道现在重播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第一时间去做的啊，就是单程的一些事情啊，没办法返回去重新来过，就只有这一次啊。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跟我分享分享。海纳百川晚上好，你说听着歌捧着个西瓜，怎么又吃西瓜呀？哎，还说你呢，我已经连着三天吃西瓜了你说半个西瓜配着烧饼啊，小勺挖着吃，真的是挖呀挖呀挖，太开心太好吃了啊。是，我最近夏天吃了各种品种的西瓜，大的小的圆的扁的都一样甜啊，但是就是那个口感，有的是那种沙沙的很爽口的那种，有的是绵密的但是非常的甜，就哪一种都深得我心，而且一定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那种冰镇的啊。然后我又是那种吃凉的容易胃疼的人，所以就每次都侥幸啊，就觉得刚刚吃完热的来口冰镇西瓜应该没事儿吧就一直在作但确实我觉得还是尽量就是新开的那种西瓜，不要就是吃前一天的那种冰镇西瓜，它可能在那个表面上有一些细菌，肠胃弱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球英说刚刚听到熊猫糖的新专辑哈，冲着刚刚秦伟介绍的那句打工人的日常，明天早上要把这张专辑完整的听一遍好，而且他那张专辑其实打造了一个游戏的概念，他不会把整个事情说得很沉重啊，就是熊猫糖一贯的那种幽默，然后又有点解构日常生活的一种态度啊，很熊猫糖。玫瑰故事说怎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么多听友所在的地方不是下雨就是高温哈。红衣就说现在我非常羡慕能下雨的城市，因为福州36度高温煎熬啊，晚上不开空调根本没法睡啊。哎，说到这个事儿，我前两天就是很多朋友说空调一定开得凉一点，要不然有蚊子，就这几天啊我实践了，把空调开得很凉，蚊子依然有，而且还不少。哎呀，说到这个蚊子我头皮都发麻了，听到那个那个声音啊，铁花加班当中啊，给你问候一下。还有冰雪东阳，哎，看到你名字就很冰镇啊，很爽。果爱果妈妈晚上好啊，对，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尤其是星期一分享了不少新歌哈，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哈，可以随时的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球英说听出来了，其实警委是很需要我们实时的互动。哎，真的，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录播的节目，就是我自己啊，我是不习惯录播，或者说二次创作等着你们来反馈的，我真的就是喜欢这事儿就第一时间我们实时的进行啊，然后就这种只有一次的感觉我是非常喜欢的。叽叽叽一说单程的事情，那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娃的成长只有这一次，所以他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是唯一的，都是没办法重播的，哪怕看视频哈都是没办法替代的，所以陪伴就非常的重要了啊，见证他每一次摔倒起来微笑或者哭泣啊，真好。玫瑰的故事说以前手机比较落后的时候电台就是不能回听啊，现在科技发达了没问题的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哪怕我们可以重温那个年代的歌吧，但是彼时彼刻的那种听到一张唱片时候的欢喜，拿到一张专辑时候的那种炙热的开心的心情是没办法复刻的啊。对，因为毕竟16岁只有一次，26岁只有一次，哎，怎么提到六呢？对，所以那个时候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歌手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许茹芸在吴青峰的青春岁月当中应该就是这样的存在，只有那么一次，尤其只有那么一次。这首歌是青峰为许茹芸出道30周年，哎，是30周年吧？
还是40周年，我都已经记不清了啊，应该是40啊，打造了一首歌，一首云的时间，许茹芸。

一首云的时间来自许茹芸，好天气坏天气都要喜欢，因为只有一次啊。刚看到逆风的蔷薇也说，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这一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所以要好好听歌，好好珍惜这一天。三十周年粉色云海说，石家庄现在天空中有一朵超大的积雨云，就像前几天的北京那样，很美很美啊。希望大家都不是在开车的时候遇到雨，或者说在路上遇到雨，都已经平安到家哈。许茹芸出道30周年，去年啊，2025年的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生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银河坠落时来自周柯宇，这是墨菲定律为电视剧《赤夏》所创作的电视剧主题歌，周柯宇也是以剧中角色陆西霄的口吻来演唱，干净温柔的声线，缱绻写意的风格，既适配剧情，又跟此刻的毕业季紧密相连哈，少年感满满。20:06，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刚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如果你看过剧的话，也可以跟我交流一下观剧感受以及听歌感受哈。互动的方式，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私有时刻，曾舜晞。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来自严明熙。20:12，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刚那首作品很有像是没过完周末的感觉吧，非常的轻松愉快啊。包括这个周末因为跟魏野换了班嘛，所以不知道你们上周过得如何哈、啊？上个周末都有什么开心的活动啊？我是过得挺开心的，包括玫瑰的故事还在惦记。我说之前经纬在节目里预告过哈、啊，要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首映现场啊，观感如何？好看吗？

我想过他好看，但是没想到那么好看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的原班人马打造的追光动画《三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它是三国历史的一个开端吧，也算是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后面的这个三国的纷争哈。然后整部电影一百三十七分钟，一晃而过，整个的叙事节奏非常的快，我甚至觉得哎，还意犹未尽的这电影就拍完了。虽然说人物特别多，情节特别多，然后故事推进特别的快，但是它讲的非常的明白，整个的脉络，整个人物的出场，然后我以为我会脸盲，但真的每一个角色都很有特点，然后在错综复杂当中啊，你会看到各种人不同的选择。我其实不是一个三国迷，九四版的三国演义我也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这部动画电影，动画电影它的这个好看啊，真的就是让你不光是了解到一段历史啊，就是包括人物在很多关键事件当中的这个抉择啊，它不只是适用于彼时彼刻那段历史啊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来日方长来自苏诗丁，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插曲，传达了剧中男女主角半生别离、一生挚爱的宿命感。这首歌里面其实对应剧情啊，对应电视剧中的剧情，应该就是两个人他们因为算计的婚姻相遇，但是最终又在各种事件当中哈、啊，就是因为经历高度契合吧，后来慢慢的又心生了爱意啊，也为整部剧增加了这种深厚的情感层次。那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情感对唱曲，是男女主角他们在各种各样的事件当中暗生情愫时经常会想起的一首作品《吻合》，由 Tia 袁娅维和张远来演唱。

吻合来自提亚袁亚维和张元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歌啊，对唱曲啊，也是这部剧男女主角在相互救赎或者说情绪拉扯的时候经常响起的背景音乐。那继续要听到的是《莫离》的人物曲，由郁可唯演唱的《见幸福》，道出了叶离他的内心世界哈。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为大家推荐几首 OST。莫离的人物曲《见幸福》来自郁可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杏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Somewhere in Winter 来自窦靖童和火星电台。20:36，你正在收听的是，还没到今宵夜未眠啊，中国跳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晚上好，朋友们。刚刚这首歌说要接住你的所有情绪，所以不知道此刻啊，很多朋友正在抓狂，运动，到极限的这个时刻，有没有被音乐托举住啊？熊孩子妈说已经跑步快一个小时了，真的很累，但也算是收获满满吧。因为跑完步之后买了冰粉、桃子和葡萄，还有烤串儿，宵夜也是有了。夏天虽然很热，但是很快乐，吃的多，食欲好。然后刚刚是陈旺说边爬西山边听音乐之声啊，北京下雨的晚上还挺适合爬山的，但是路滑你注意安全啊。琼英说刚听到郁可唯 OST 大户，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 OST 新歌上新啊，确实啊，这次是为莫离演唱 OST。 然后有朋友说正在追这部剧，今天心里天气晴，这位朋友说的啊，你说很好看是不是。还有刚 JNY 也说郁可唯这首见幸福很好听啊，非常适配剧中的这个角色。嗯，大家可以随时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啊。来跟 Lucky 大宝在树上织毛衣的很多新上线的老朋友们问声好哈。另外这边有新朋友 BXN， 你说深圳暴雨下班回不去很不开心，那就送上一首歌吧，这是周深的等晴天。

出彩虹。原唱陈百强，现在听到的是林家谦的翻唱。提到林家谦，我就总会想起茉莉妈妈。今天她好像没有来我们直播间当中打卡哦，是不是忘了今天有节目啦？20:49，中国跳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哈、啊。刚刚听到周深的《等晴天》的时候，一堆周深的歌迷啊，一堆周深的粉丝都炸出来了。Lucky 说要回国了啊，在紧凑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深深的演唱会。当然，除了周深的演唱会之外，曹芳的现场、堂吉诃德音乐剧，包括杨丽的脱口秀都安排了。我都不知道这票都什么时候开呢啊？你说，都怕没有。有太多时间跟小伙伴们聚吧，临近回国了，非常的激动啊，也很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后面是我帮他润色的啊，海浪飘飘，三国争洛阳里面的配乐，其实说真的啊，我因为高度的在沉浸在故事里面，对其中的这个大段的配乐，我觉得是融合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它整个的视听的效果是跟故事自然衔接的。然后片尾曲是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一个重新的谱曲，重新的编曲，歌词沿用的是94版三国演义的那版歌词，是王传月来重新的演绎的这首作品啊，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谱曲，是郭好为来谱曲的，就是白蛇，是白蛇，我看看啊，哎呀，我突然想不起来追光之前的那个题材，那个剧叫什么了啊，待会儿想起来的时候，反正郭好为来谱曲的，然后整个的听感，我先收一收啊，先不跟你们说。对，之后有一个专题也会具体的来说一说听感，大家可以去影院当中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整个的故事还是题材，包括它的观感啊，就非常的适合暑期，就是我可能不会再花时间重新的看一遍九四版的三国演义，或者我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耐心把三国志再翻一遍，但是130分钟的动画电影足以让你对东汉末年的那一段潮起潮落，那一段错综复杂的这个权谋斗争有一个非常充分的啊，或者说一个了解和认识吧。我觉得小朋友的话不太建议啊，我觉得这个动画电影还是适合初中或者16岁以上吧，我个人是感觉，因为里面有一些砍头的画面啊，或者是一些杀戮的画面，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适配小朋友的啊。所以这个上了中学之后啊，尤其是对三国题材比较感兴趣的小朋友，可能会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拿铁嘉宾燕麦拿铁不嘉宾说，上周日的活动是去了快闪店，抢到了周深的周边，还有这个什么周可可和周表表。真好啊。对，最近真的太多朋友都提到了周深的演唱会了，搞得我都想去抢票了啊，但抢不到是吧。哎，刘宪华 Henry 是不是最近有好消息了啊？我去找一找啊，我看到他什么结婚之类的消息，看看去，太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好看。
1: 生活倒影，苏运莹。在2018年的时候，苏运莹发表了专辑《幻》，这是其中的一首歌。在2021年的时候，《生活倒影》作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被更多的朋友所熟知哈。像刚刚 Lucky 就说，这不是宇宙探索编辑部播完的时候响起的主题歌吗？啊，对，这首歌其实比电影诞生的时间更早啊。当时苏运莹是看到电视上应该是在高山茶农采茶的那个画面，她就在这个采茶人的疲惫眼神里面看到了他们还在心怀热忱，还在劳动哈、啊，感受到了平凡人在这个在这个忙碌的劳动当中的那种向上的生命力，所以他说这份顽强就是生活当中最动人的倒影，然后写了这首歌哈、啊，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首作品，在这样一个星期一，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能量哈、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苏苏来自海南热带，然后我刚刚看到了一种热带水果被拟人化了啊，同样是来自热带的香蕉，然后有一条话题是说香蕉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水果，我就很好奇点了进去看，然后发现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说这个香蕉它拟人化了之后，就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搭子，就是在你饿的时候啊，它甜软绵密，风味独特，自带包装，你不用洗，直接就把它给剥开就可以吃，不会脏到手。它没有任何攻击性，但是如果你踩上它的皮的时候就有攻击性了。对，所以它算是减脂时候的一个小甜品啊，做这个各种沙拉之类的用香蕉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在想，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最善良的水果是香蕉吗？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经常会在晚班的时候

流年来自王菲。时间的流逝，我们真的是只能坦然地去接纳它。流年，转眼间这首歌都25岁了，哎呀，也没比彤彤大几岁啊，没比彤彤小几岁。21:1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月色调音乐之声。香蕉的保存期，就是能够享用它的这个美味的时间还是没那么长的，大家得珍惜好它香甜的时刻哈。刚刚有朋友就说这个香蕉确实就属于那种很善良的水果，你饥饿的时候还有你减脂的时候都可以吃，最重要的是拿起来的时候确实可以直接就把那个皮剥了啊。跟香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橘子啊。李斌说印象中小时候可能不是李斌，我想想啊，是那个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比较喜欢吃橘子吧，虽然剥的时候可能这指甲上会有一些这个果汁，但是它很甘甜，闻着也挺香啊，就可以充当半天的空气清新剂。有的种类橘皮还可以入药，反正功能挺多的啊。陈皮是不是？欣欣你好，这个欣是心情的欣哈。你说我们准高三只放今天一天，明天又要返校了。准高三指的是再过2个月9月份正式上高三吗？你说是不是这周警卫只上2天，后面几天都是卫导，对，卫导后面4天还我班啊，所以今天和明天上完了班之后，星期四是卫也还我班，有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咱们见不着面啊，朋友们啊，这个花期所以这2天赏卫期啊，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交流。沈阳刘小乔说，凉爽的雨后夜晚带孩子临阵磨枪，因为6年级毕业考试嘛，然后就要跟小学说再见了啊。今晚的话题很 nice。 对，我觉得水果这个话题啊就随时可以聊，你看玫瑰故事说云听的水果表情都出列了啊，就葡萄、哈密瓜、西瓜、橘子、柠檬、香蕉、菠萝、芒果、苹果、青苹果、梨，后面这桃子、樱桃、草莓，还有蓝莓，这是什么？猕猴桃，那个我不知道了啊，是石榴还是什么？总之就是山竹。总之你们可以用云听的表情，就是水果表情来跟我交流，你们觉得哪一种水果？也可以不用善良去形容它吧，就你心目当中的水果之王啊，就是它为什么是水果当中的王者，你觉得它有哪些优点，你觉得这些优点为什么比较适配我们打工人啊，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李斌就说印象中小时候可能常常吃的就是苹果、香蕉、橘子、桃子、葡萄和梨，因为身处北方吧，可能没有那么多南方的水果的种类哈，像很多枇杷，我之前我应该是在30岁之前我都没吃过枇杷，后来我是好像有一个四川的朋友，他说给你寄点好吃的水果，我才知道有一个水果叫枇杷，而且枇杷特饮特别特别好喝啊。然后黄岩有一首枇杷也特别好听。努力做自己说，听到香蕉这个词哈，立刻想到了办公室打印电脑上的这个屏保，写着禁止焦虑啊，上面是一个绿色的香蕉。对，我记得之前这个表情还挺火的啊，然后还卖那种毛绒玩具，也是那个绿色的香蕉。然后虽然你说这个禁止焦虑，但是顾奈斯说其实海南本土的这个香蕉绿色的时候你捏一下它变软就可以吃了，很便宜，10块钱4斤是非常常见的价格，然后它的这个口感比进口的黄色香蕉更好吃，甜甜的，嚼起来软糯但是不粘啊，就是那种不腻，既善良又慷慨的。哇，这香蕉这么多优点啊，既善良还慷慨啊，慷慨可能是果农慷慨，还是说它本身就是长得好啊，在合适的地方

长得好啊，然后又美味啊，所以就是善良又慷慨。嗯，琼英说桃子啊，桃子也有抗饿的这个功效。嗯，桃宝李饿哦，还有这个说法。我倒是没有在饿的时候吃李子，但是我确实是吃完桃子之后很久都不饿啊。我特别喜欢吃桃子，桃子在我心目当中应该算是水果之王了啊，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没有之一。嗯，然后但是最近我好像移情别恋了，又喜欢吃西瓜了。今天看到香蕉，我觉得香蕉也不错。比我幸福，来自陈晓东。

天涯来自小齐哥任贤齐，豪迈的江湖气质，还有这种深情的唱腔啊，也是任贤齐侠歌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啊，唱出了侠者的这个漂泊和执念啊。天涯，天涯何处无水果？我刚才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给这个水果排名，还有很多提到了一些小众的水果啊，我们慢慢聊。Steve， 你就说记忆当中好像连着三周，周一小酒馆，警卫都在哈，好好享受今天晚上的水果盛宴。是的，这个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然后我们这个水果的比拼也正在进行当中。Nicholas 说，我心中的五强：芒果、荔枝、桃子、西瓜、榴莲啊。这五强已经出来了，冠军是芒果，是不是？这次有趣的名字说，其实桃子也有很多种啊。警卫是喜欢脆脆的，还是那种软软的水蜜桃？我在今年之前都是喜欢吃硬邦邦的、甜丝丝、脆脆的那种桃子，什么油桃、盘桃，各种桃我都喜欢啊。然后今年可能是牙齿不如以前那么有劲儿了，今年觉得水蜜桃软乎乎的，不用使劲咬一咬，真香啊！就水蜜桃也很不错，就是各种桃味的东西我都喜欢啊。海纳百川，对，我就是海纳百川。我这个喜欢吃水果的这个状态就是海纳百川的啊。你说我们听友也叫海纳百川，他说喜欢老家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上结的柿子，又甜又脆，而且那棵树都不用怎么去维护它，每年就结满了果实，但是它有一个时效性，就是只有秋天才能够吃到好吃的柿子啊，所以错过一季就得等一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吃时令的水果嘛，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样的水果都是这个节气呀、这个气候温度啊、季节来决定的，并不是说你想吃的时候随心所欲啊，吃就吃那种催熟了的就不太好了啊。当然你嘴馋除外啊。努力做自己说，我喜欢吃青苹果，酸酸甜甜脆脆，我觉得脆脆的口感很解压，就咬一口。然后你说另外你说橙子呢，喜欢剥着皮吃，不喜欢切的那种，你说你是赣州人啊，就是果冻橙也很喜欢。我之前也喜欢橙子，但是我去年一度沉迷于粑粑柑不能自拔啊，就是四川的一种水果，然后我忘了是奥利奥给我寄过，我当时吃了，我的妈呀，就那么好吃的粑粑柑啊，真的，我觉得我三十多年的岁数里面能吃到这样的水果真的太开心了。对，我觉得如果每年只有那么几天能吃到好的水果也好，比如说早前应该是那个褚橙刚刚有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真的每年就盼着那几天吃褚橙的日子啊。现在这褚橙没有以前那么的，也不是说不好吃吧，就是可能是因为每年都能吃到啊，人就是这个样子。但味道可能确实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Lucky 说这个橙子不仅好吃，味道也好闻，自己会晒那个橙子皮啊，然后就是做香料或者是当这个装饰品等等等等。说到小众水果，结构新青年说龙葵不算水果吧，你说很甜啊，当然你也没有说它是水果啊，就说龙葵就是有点小众的一种黑色的豆子，很甜，现在找不到了啊。我印象中龙葵不是水果。还有这个是王科代说，有一种水果叫地瓜，并不是大家就是认知意义上那个红薯的别称，你说它的果实是白色的，很甜很脆，特别好吃，小的时候吃过，现在在城市里生活好像很久都没有见过了啊，可能比较小众吧，就一直没有看到超市里有卖啊。然后有朋友说是不是水莲果呢啊，这哦是粑粑啪啪柑。菠萝丁蜜说是啪啪柑，爬爬柑啊，不是粑粑柑。好，这个可能这个我的念法不太对啊，但是那个东西是好吃的，对不对？啪啪柑，谢谢大家的提示啊，啪啪柑。

天。宁夏来自梁静茹。李斌说，夏天的夜晚真的好适合听宁夏，就是城市里的星空很难再看到歌里面提到的繁星点点啊。也分城市，有的城市光污染没有那么严重的话，还是可以看到繁星点点，天空是那种很高远很通透的那种感觉啊。对，夏天水果也比较多啊。夏天限定的水果有哪些呢？你所在的区域啊，有哪些好吃的水果？可以聊一聊啊，你心目当中的水果之王是什么呢？方方面面你都可以讲讲它的优点，它的

口感啊，你为什么觉得它是最好吃的？努力做自己说，我小时候也喜欢吃那个地瓜，清脆甘甜啊。看来就是有一个叫地瓜的水果。你说武汉的夏天确实有卖的，我也会买。还有荸荠，荸荠是吧？我这俩字儿我都有点不敢念啊，这是什么口感啊？你说生吃荸荠，然后夏天的时候还会，武汉的夏天还会吃这个嫩莲蓬米，很嫩的莲子莲皮一起吃。你说的这几样我没有一样吃过的。确实，大家虽然说都处在夏天，我觉得大家吃到的水果，日常买到的啊，就同样的5块钱买到的水果绝对都不一样啊。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杨子的杨说，我们黄河蜜瓜清甜可口，有点像哈密瓜，但是没有哈密瓜的这个哈味儿。不太知道这哈味儿什么味儿，新疆味儿吗？什么味儿？爱有情说，关于褚橙，因为本人在云南嘛，你说确实每年中秋节前后总共有20多天，我也记不太准，反正就是猛吃这个褚橙啊。当时刚上市，又甜又多，汁水又那个是那种冰糖味儿，就一点都不腻，很清爽的甜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上市的时间就等啊等啊等，然后呢又只能吃那么几天，所以呢就是一下就吃的有点过了啊。如果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就肯定不会一次性吃那么多，就是因为一次性吃到的太多，所以呢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会不会腻呢？不知道啊。歌与采薇说，香瓜怎么样啊？香瓜你说的就是外面是那种荧光黄，或者说偏那种暖暖的黄，然后里面是那个白色吗？我觉得香瓜闻着香，好像吃上去呢就口感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软糯啊。就我可能现在还比较喜欢吃脆的啊，我不知道到我妈妈那个年龄我是不是就喜欢吃香瓜了，因为我妈超爱吃香瓜，还有那个羊角蜜瓜啊。就我想知道我60岁时候什么样子，就常常看我妈妈吃什么。一只猫旅行说，小时候菜园里种了哈密瓜、甜瓜、西瓜、桃子、葡萄、苹果。哎呦，你们家种这么多水果啊，李子、杏子、草莓啊，勾起了你非常多的水果的记忆。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梅雨季，张震岳。
1: 真的爱过你，
0: 就是阿岳在杭州居住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当时只是 demo 啊。潘玮柏听到了之后非常喜欢，然后就首先演唱了这首歌，在2023年的时候正式发表。在去年阿岳在发《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的时候，又做了一个自己演唱的版本，变得很有爵士的味道啊。相比潘帅的那版《少年的夏天》，这版更有夏天要走的那种秋天的成熟感觉啊。哎，好像快要出梅了吧？梅雨季是不是快要结束了？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爱没有错。L.Y. 萧亚轩。

好啦，来自李宇春，希望你今天晚上听歌听得开心，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哈，今宵夜未眠，如果你不想早睡，现在才10点多钟啊，但是已经有朋友说晚安了，哈哈。小美说因为感冒反复发烧，吃了药，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啊。好的，你也早点，不对，应该说你早日康复啊。我回家会注意安全。还有燕麦拿铁不加冰也说大家可以接着跟着音乐跳舞，但是我就要就寝先。对，大家如果明天要早起，其实我明天也得早起，明天上午又要开会了。哎呀，饶不过我的星期二啊，总是在上午开会，所以明天又没有懒觉，其实不叫懒觉，是正常的觉啊，就比正常的时间要早起一点。哎，干脆就不想睡了，哎。真是啊，不抱怨了啊。来，欣欣说上个小时因为有朋友问到英文歌是什么啊，谢谢欣欣的解答。 Westlife 西城男孩 Batman 啊，你说这首歌很戳我，温柔的和声，满满的真诚，旋律静静的抚平了心绪，听完了之后心里都变软了，很治愈啊。是的，跟我感觉一样。Lucky 说确实很喜欢梅雨季，你说今天晚上的歌都很喜欢，梅雨季听了很久，阿月这张专辑特别好听，得了很多奖。海纳百川，哎呦，大家还在聊水果的话题啊，可以继续聊啊。你说小时候吃过一种冷门的水果叫无花果，香甜软糯，挺好吃的啊，有没有吃过的朋友？我没吃过。艾轩二说晚上好，听到萧亚轩赶紧来了啊，现在都叫老娃，今年的一个换了一个称呼，以前都是小娃，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老娃啊，真的。 Elva 同意你这么叫他吗？他可能还是喜欢你叫他小娃。走丢的 CC 说明天孩子就放假了，本来想去趟西双版纳，结果看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所以准备去银川转一转，躺平啊，去逛逛沙漠。不过姑娘说有点头疼，所以希望明天一切安好吧，也希望叫什么亲子假期赶紧成型哈。听歌的感受还有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海纳百川说，聊着水果，然后又听到王心凌的声音，甜甜的，甜到了心里了啊！王心凌如果是哪种水果能够形容王心凌的甜呢？哪种水果可以形容清风的声音呢？你们都可以说说啊！我们既然可以把水果拟人化，也可以把歌手的声音水果化，那就起个昵称说，季节限定华南水果黄皮果，最近每天吃，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果期，必须吃够本儿。22:30，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小情歌苏打绿。

是不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听到这首歌格外的应景？心雨，周杰伦2006年的作品，依然范特西里的歌曲。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如果不想那么早休息，就多听几首歌啊。我们这两个小时，稍后一个小时看看聊不聊话题吧，聊的是水果，谁是你心中的水果之王？如果用

水果去形容你喜欢的一位歌手的声音，它是什么样的水果呢？这是 A-Time 啊，这是 T-A-M。 你说甜心教主是奶油草莓，清风呢是青橘柠檬啊，有那么点意思啊。但是我觉得清风的声音好像也不酸涩，很清新，确实是真的啊，还算是贴切。杨记得杨啊，不是那个琼音说王姐的这个甜度起码是冬枣纯甜，一点酸味都没有，但我觉得它没有很脆啊。然后还是为零打 call 的男孩儿，对王心凌实在是太有情感了啊。你说水蜜桃啊，它的声线清亮通透，淡淡的天然果香甜，咬开的脆甜的水蜜桃，水蜜桃不脆吧，清甜里带着水润，灵动又清爽。对，水蜜桃是很清爽的。对，如果是那种脆脆的油桃就不太像王姐的声音了啊。这个快歌鲜活，慢歌温润，层次刚好，反正就是甜，很好，而且不是那种腻腻的甜啊。然后刚是杨子和杨说，大家有没有吃过新鲜的橄榄？真的是先苦后甜吗？因为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提到是先苦后甜，还挺好奇的啊。对，我也挺好奇的，但是我好像一直没有勇气。我之前是在忘了是吃沙拉还是什么，就吃到过那个橄榄，但那个好像是腌制过的，就是当时不太能接受啊，不知道新鲜的橄榄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我还挺喜欢吃橄榄菜的，像橄榄四季豆啊，就是爱做那个菜。Nicholas 说，老家小山上有野的桑葚、野树莓，还有野板栗，果小但是独特的香味哈。继续跟随南拳妈妈的这首《家》，回到故乡看一看吧。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前去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Number three，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and Iggy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2。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one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one.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Satellites， 杨英格通过落日、卫星等宏大的意象，探讨了人和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系，这种特有的迷幻和松弛的氛围，我个人是感觉非常适合、非常适配23点钟的今宵夜未眠。你正在收听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SU 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晚上好，阿弗喽。

若隐若现的大提琴，迷幻朦胧的感觉，又很有起伏的感觉。北海，其实如果在北海划船的话，起伏并不是很大，因为没有什么风浪，但是在北海划船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有很多起伏，它有非常多童年的记忆，有很多纯真的美好的那些瞬间，那些时刻可能都在音乐当中会响起。这首歌的 MV 是陈静飞自己拍摄的，应该说是亲自来呈现出来的啊，因为他在就是策划这个 MV 的时候，也融入他爷爷自己拍摄的，就是很90年代的北京的一段影像，就那种复古胶片的油画质感吧，然后再融合了一些，此刻北海公园的一些初秋的黄昏的这种光晕吧。陈静飞的歌好像都挺秋天的啊，挺适合那种很凉爽的夏天晚上，或者是初秋。哇，如果你喜欢这种复古的氛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听到陈静飞的声音，听到这样的歌，你应该会特别的有感觉啊。北海送给今天晚上心情不太好的赤米白岩吧。你说喜欢的女孩一直没有答应做我女朋友，表白了2次吧，都说要再了解了解啊，还说我没有同理心太退缩了。一般女孩子说再了解了解就是不想再了解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如果表白了没有什么跟你心意相通的同样的感受，通常大概率就不是很乐观啊，这段感情我是这样感觉的。我觉得再内向，再不好意思的女孩子，也不至于说对一个喜欢的男孩子说再了解了解啊。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拒绝你了。对，拒绝你了，你就振作起来啊，这个天涯无。

无处无芳草，那什么，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就可能没有遇到对的人吧，没有遇到对的人也不用难过，因为他不是对的人，你跟一个不是对的人，迟早有一天也会分开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伤感的啊。只是时间成本，对，只是时间成本。你说都好几个月了，是不是？对，这时间成本不是什么问题啊，时间也让会让你成长的啊。Terry 说，深圳此刻的雨下的我呀好犯困，刚刚听歌都有点睡着了的意思。朋友送来的荔枝下楼去拿，雨这雨再怎么下荔枝就不好办了啊。说起声音像水果阿桑，感觉他的声音像桑葚，干净爷爷的啊，信息量很大的一条留言。天黑了，来自陈丽。我

执子之手来自莫文蔚。这首歌虽然叫执子之手，但其实是一段没有修成正果的爱情的感悟吧，或者说对 Karen 来说，这是他对那些遗憾的爱情的一种向往当中的一些片只言片语吧。这是莫文蔚亲自作曲啊，作词应该不是他，作曲好像是崔恕吧。专辑是宝贝啊，然后当时张亚东跟他合作的，所以整个的编曲也是很张亚东。对，刚很多朋友发来留言我都没来得及念啊，何处不相逢说7点多的时候听说秦雯已经连续吃3-4天的西瓜啦，注意身体呀，夏天可别贪凉。我自从上个月贪凉，这肠胃炎断断续一个月啦，过来人的经验啊。好，不抱侥幸心理了，明天一定改吃桃子。还有知许之余说，有些美丽的风景远远欣赏就好，每种距离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从何说起呀，朋友？祝这个有趣的名字晚安。还有青青柿子说，一边听节目一边刷到一条笔记啊，人得不到气血以外的正缘，提升自己的气场和身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嘞，你这个人看上去有一点，哎，就是我记得是谁说的呀，说你这个人体内湿气重啊，所以容易心情沉重。对，我们努力把湿气去一去啊，这样晚上就会多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刚是海纳百川啊，也跟我说晚安了。好的 ，Lucky 说陈静飞的慢歌给我摇摇晃晃的感觉，就是那种无重力漂浮在湖面的状态啊。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就很喜欢跟着陈静飞的声音随意飘荡，但是又不会晕船的那种，晕船。啊，风寒雨影说每次都是重听警卫的节目啊，就是他上班这一周就错过了啊，这周你应该不会错过了，因为明天晚上上完了班之后，我就会连续休到19号，7月20号那天琼英生日的时候回来啊，为了给琼英过生日，我一定能好好上班啊。志米白岩说婉拒之后，他依然约他依旧会出来，手依旧可以什么？这个女生怎么，哎，这个女生怎么这么腻乎啊？到底喜不喜欢呀？人怎么可以如此贪心啊？不好不好不好！那你们再给彼此一段时间考虑一下吧啊！槟榔，新鲜的槟榔是青绿色的，入口有点涩，嚼着嚼着就有回甘啊。槟榔是我有点难以接受的一种，它是水果吗？好吧，继续听歌吧。爱是永恒，希望大家。

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就是真心触礁，余情未了，就特别的押韵，但同时又点出了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感情的状态吧，就是迫在眉梢但又上了心头又没办法修成正果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首歌还不太适配那谁赤米白岩。算了，不点评了，因为有很多时候啊，我觉得这情感问题，旁观者虽然清，但是还是要看当事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有些亏是要吃的，有一些弯路是要走的，这样才能成长。听别人什么这些建议，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触一次礁，不如真心被辜负一次，你可能才会知道什么样是对的感情吧。当然有的人是不会有经验，就不会得到教训啊，就下次还是错。但是有的聪明人可能大概就是在感情当中成长了，就会找到对的人。这个事情就很难讲，就看命，宿命感。不给那个谁赤米白岩建议了啊，不建议了啊，自己去感受吧，自己去。我觉得就是冷暖自知，感情这事儿吧，就别人都说了都没有用。所以我很少在节目当中说感情问题，因为我都觉得这事儿吧，就对的感情不需要向别人问，错的感情自己感受感受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来，我们说别的。龙年的豆豆说兰州热爆了，那希望刚刚许美静那首歌那种清冷的感觉能够给你降降温啊。Nicholas 说哇，这个点儿听到许美静，这是什么神仙 DJ 啊？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我是神仙，呸啊，没有啊。小雪说今天要陪警委下班，还有刚刚有朋友说要去看比赛的啊，要早点休息的，找不着了。哦，是李呵呵啊，3点钟要起床看比赛，提前晚安。还有行星绕地球说晚上要继续世界杯的节奏，今天巴西队结束了世界杯的旅程，可真正结束的并不是一场比赛，是很多人的青春。34岁的内马尔就站在那里啊，然后看着25岁的哈兰德，那也是曾经属于他的风华正茂的年龄和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哦，有点心酸啊，没关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总有人正年轻嘛，是不是？看看还有哪些没睡的朋友啊，聊了什么。黄幺九说吃3天西瓜怎么啦啊，警委不要有那个负罪感啊，夏天我们家几乎天天吃麒麟瓜，一次半个，俩娃能干掉一大盘，他爹收尾，我就这个把皮去掉之后就切块吃啊，就是几块边角料吧。没有西瓜的时候其他水果也没有断过啊，我们就是水果大户。挺好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分体质啊，有的朋友可能不太适合吃很寒凉的那个水果，如果吃了没问题就随便吃。白茶清欢孙杨早就在早间节目动听无极限上了有多半年的班了啊，看来你很久都没有听早上的节目啦。秋天的风晚安。还有这个新朋友尾号是 QLI 的朋友啊，能看到你的评论啊，晚安。实在人在贵阳也晚安。我们今天正式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大概是在23:54左右啊，稍后还会有金曲公告牌。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不合适的恋爱就是一张已经没有快乐的路的模糊地图。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幸福，都能够有清晰的快乐。23:5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六音乐之声，压一压燕姿的歌。因为确实时间不早了啊，要早点跟大家说晚安了。再来念几条留言吧。明天就要开启暑假之旅的大宝，旅途愉快。还有红衣说今天补休，在工作室画了一整天的创作作品啊，画得很累，专心听一会儿音乐，准备回家洗洗睡。明天早上还要去开会。那不是跟我一样吗？没办法。雄鹰，我2023年4月份是很幽默很有趣的吗？难道我现在不幽默不有趣了啊？也不是不幽默不有趣，而是有时候必须要藏起来这些幽默和有趣。而且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啊，有时候要4个小时之后才开始风趣幽默起来。我打开自己的过程稍微有点晚啊，但是我也习惯了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尾号是 LQLI 的朋友，新朋友啊，你说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评论很神奇，这感觉太哇塞了啊。对，我也喜欢这种哇塞的感觉，希望多认识新朋友吧。是大鹅呀，终于说了几句我觉得特别像是那么回事儿的话啊。你说每天到燕姿的歌的时候，这个仪式感就像看完电影放字幕一样。今晚要感谢各种听友的这个赞助。是的啊，我觉得就是要感谢一下还坚守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听友们。很想念到每一位朋友的名字，但是呢时间的原因，还有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念的累了就不念了啊。好，感谢各位听友的鼎力相助，才撑起了我们5个小时的节目。为什么要放浓眉毛，雄鹰？这是什么原因？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要放浓眉毛？好，要说晚安啊。那个琼音晚安，大宝晚安，风寒鱼影晚安，小雪晚安，冰雪冬阳晚安，洗温泉的小丑与 Lucky 艾轩儿 Nicholas 青青柿子李斌，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德贤饮茶陈杨字的杨蓝天白云，嗯，青青柿子说二字神曲好好听对吧。673晚安，大男孩小雪，一只猫旅行，大鹅晨曦，嗯，魏林打 call 男孩欣欣，6789010，还有大鹅念过了啊，阿司匹林不止痛啊，还有红衣，嗯，看看还有没有没念的，应该有啊，肯定有很多没有念到的，但是也确实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啊，马上就要到12点了，实在人在贵阳之前念过了啊 ，TVB 反恐精英晚安，天天晚安。你别晚安说了吧 ，Nicholas 晚安说了啊 ，Lucky 晚安，我就要压歌了呀，对呀、啊，好了，朋友们，那其他的就留给我们的美梦吧。不，希望大家睡眠质量好，不用做梦啊。我发现做梦真的很累，很费头脑。明天祝我开会愉快啊，希望开快一点，还能中午回去补个觉。赤米白烟祝你幸福啊，爱友情晚安，黄友酒晚安，趁着间奏来自龙年豆豆晚安，那就这样喽。

0: 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热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空气变得粘稠，风也没有了凉意，扑面而来，像谁掀开了蒸笼。正如俗话所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午后常有雷雨，天边堆起浓云，翻滚堆积着，渐渐吞没了太阳。突如其来的雨点儿噼里啪啦砸下来，打在屋檐上、马路上、荷叶上，溅起一片水雾。雨落得急，收得也快，转瞬云散天晴，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彩虹挂在远处，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人间与仙境。黄昏是一天中最柔软的时刻，晚风终于拂散了一些白日的燥热，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浅紫、靛蓝，色彩层层晕开。人间烟火在暑气里悠然舒展，勾勒出夏日最生动的模样。暑气渐盛，清风亦存，愿你于炎炎夏日心中长存清凉，自在度炎夏，安然享时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4: Number 5，
3: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巨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20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Finard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an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 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am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am.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 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 Twins 的星光游乐园开场的歌，是当我想起你，来自张学友，两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7: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早上起来怎么突然开始用星光开场呢？
0: 其实是开场是张学友了。这两首歌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嘛，成年人的暑假，今天的歌可能都会有一些青春气息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搭配很适合周一周二，带一点不同的感觉嘛。
1: 是的，今天也刚好是进入到了节气小暑啊。
0: 是啊，
1: 对大家来说这个暑期从各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刚刚开始的。
0: 我早上也吃了小暑配咖啡、就是
1: 薯饼、
0: 对，大号的、中号的、小号嘛，小号的叫小暑吧。
1: 那么今天早上呢，让我们依然先是来把我们的早点名进行吧。
0: 是的，
1: 这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0: 大家等了10分钟了，来吧。
1: 有我们的知许之语，小雪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大海之音，天骄24K 迅梦，晨光里的摆渡人，聪明的一秀哥，海棠飘飘，海豚抱月，还有我们的沈阳刘小乔，爱新觉罗有钱花，想念烟花的味道，过眼云烟，死去等风来，沈阳屯屯不打动，市长听有毛心 AB 重复，沈阳小南，跑者疑文，白点不爱过妈妈，米斯里不停不舒服，司机心系私语，糖心蛋，咖啡不加奶，
0: 3、2、1。哎，每次都是刚刚好。
1: 今天3、2、1怎么这么快？
0: 对啊，那它的计时，因为我们这个 BGM 就是计算好了，就是30秒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它就很准啊。
1: 哎，还有一些听友非常遗憾的没有点到啊，但是确实每天早上起来跟大家进行这个环节，都会觉得还挺有仪式感的。你看是大鹅呀，他说，其实每天早点名的这个仪式感，就真的好像是体育赛事的开场一样。
0: 哦、
1: 下面来。介绍运动员，这位是沈阳刘小乔，贵州课代表。哎，沈阳刘小乔为什么是贵州课代表？
0: 不是俩人
1: 啊，
0: 一个沈阳刘小乔，一个贵州课代表。
1: 哎，其实看到很多的听友，他的昵称的前缀都是带着他的 IP 地址的，
0: 开幕式入场的感觉。
1: 对，真的，你看我们的青海嘎娃呀，这个沈阳慧姐啊，还有这个比较详细的中关村阿姨土拉王子，
0: 还真具体啊，
1: 是非常的具体到街道了，具体到地区。
0: 挺有意思，这些带 ID 的，这个就是带地名的 ID， 一听起来就会让人有就很具体的一个某个位置的感觉，
1: 对，然后会有一个想象，
0: 具象化，对，包括他的职业啊，就让人会有很多遐想啊。就像音乐一样，每次你听到这些你青春当中熟悉的歌，就会想起当时听歌的自己。这首歌就是以青春为主题，我们来听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0: 过滤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每次听到这首 Try Everything by Shakira 都可以看到那个夏奇阳的形象
1: 啊，对，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嘛。
0: 是的，然后我当时在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期待能够在现实世界里面，就真实的世界里面去体验一下，在这个上迪应该你是可以体验到的，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关于疯狂动物城的，就你可以真实的去体验一个关于动物的大都市这样的感受，而且在晚上的这个风唱派对上还会有唱 Try Everything 这首歌的夏奇阳。
1: 哇，直接沉浸式进入到疯狂动物城当中了啊，
0: 我想
1: 这个挺好的。
0: 这应该也是很多暑期到了，很多的家长带领孩子们要去的一个目的地。
1: 对，一要提前做好预约啊，排队应该流量比较大。这一节我跟你讲，这一节就一个字儿，西语，西语曲，因为全是西语歌。你知道在世界杯期间西语的这个音乐的流量大增，然后在这个流媒体上增量第一名的其实并不是 Shakira 排第五，然后第二我记得是那个跟他一起唱呆呆那个 Bunny Boy，然后第一的其实是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 J-Lo 啊，挺有意思的
0: 啊。其实西语区的歌曲一直都很火，尤其在这两年的这个大型的
1: 活动
0: 体育的运动赛事当中，
1: 对，
0: 像 Bad Bunny 其实也给这个橄榄球运动带来了很多的热度啊，很多的目光。
1: 超级碗啊，是的，
0: 对啊，来看一看我们的评论区吧。小马与我，这个是一位来自昆明的网约车司机前来报道。
1: 我不知道
0: 钱哥有没有这样的想象，就是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象，我想象着自己今天打到一辆车，然后车上他正在放着音乐之声，或者其实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因为我本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车里和直播间嘛，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会有这样一个默默的一个电影情节出现，
1: 平行时空哈。但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打车经常能听到大家在听音乐之声，只不过我不能同时听自己的节目而已，是这样的。
0: 你有尝试，如果你遇到过这个情况的话，你有尝试跟对方说，哎，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没有，从来都没有，
0: 就是默默的听完，然后心里面有一些情绪，
1: 对，有窃喜，对啊，那就是不要打破人家嘛。再说了，人家如果是刚刚开机呢，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太一样啊。
0: 是，晴天小靓仔说，刚刚听到青春纪念册的时候，真的一顿抱起鸡皮疙瘩。
1: 是吗？
0: 想起高中每一次大休前一晚自修课必须要播放的学校广播里的歌曲，如今已经离开高中20年了，这首歌依然念念不忘啊！感谢音乐之声带来的这份感动。
1: 是吧？
0: 对，的确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些歌它是和你某一段特定的记忆相关的。
1: 甚至那个时候你听歌的整个的一个气氛，那个温度你都记得，当时跟你一起听歌的人，音乐就是有这样的尘封记忆的一个功能啊。
0: 没错， J-Lo 也是一直宝刀不老啊，就是他永远都是那么年轻，那么的美丽。
1: 对，包括 Shakira， 就当时我在小某书中看到说，这个女的是谁？为什么老给她镜头？
0: 这个女的，
1: 对，说这女唱了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所以她镜头比较多。他们都是保养还不错，音乐也是有这样的青春属性，来听吧。Goes like this. Un, dos, tres, avanza. Left, right, left, avanza. One, two, step.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这是陶吉吉的《找自己》啊，当时是他的这个很经典的这个黄砖还是蓝砖，对，第一个是蓝砖，第二是黄砖，还是我说反了，反正当时是买的卡带，时间真的很久远，我记得是高中生那个时候，我还是
1: 听到这首歌呢，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听友在送考试的祝福，1900，今天是他闺女六年级的考试，
0: 六年级啊，
1: 对，希望他能好好发挥，考的都会啊，这个蒙的都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沈阳刘小乔，同样他的儿子今天也是六年级的毕业考试啊，希望他考的都会稳定发挥，为小学的学习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个好多他说今天呢也是儿子的小升初考试，沈阳慧姐今天五年级的儿子也是期末考试啊，早上还专门吃了一根烤肠两个鸡蛋，
0: 100分啊，
1: 对，希望他能够如愿。然后还有尾号是 TOJ 这位听友，他说今天也是女儿暑期到校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啊，暑期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到校了，
0: 对啊，暑假开始了嘛，刚好时间节点这个礼拜啊，七月初。
1: 今天好像真的是有很多的小学的朋友们准备在今天参加毕业考试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0: 是啊，告别小学以后要成为这个初中生了，开始自己的中学时代了。
1: 其实我觉得小学毕业是一个人比较有意识的第一次这种大规模的分别，
0: 对啊，
1: 因为你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还比较
0: 太小了，
1: 对，大家都是懵懂的状态，还不太理解这种离别意味着什么，但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所以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暑假。
0: 而且六年啊，初中高中都是三年，六年从6岁到12岁，这是其实挺长的一个时间，也是有很多的自己成长变化的一个阶段，
1: 真的是陪伴自己成长的一些小伙伴，
0: 挺难得的，
1: 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而成为一生的朋友，
0: 对啊，发小嘛。接下来这个歌呢是很有这个 Reggae 节奏的一首歌，来自 Maska 和 Lin 两个人的对唱，叫乌啊乌，就是这个他的副歌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唱的是那些从小城镇来到城市中来努力工作生活的那些女性，所以歌颂他们为叫做城市的百合花，来听乌啊乌。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这首歌是伍佰的《黄色月亮》，这一节很多歌都是伍佰写的，而且他都没
1: 所以要一定关注这些预警，然后指导自己的出行啊，要避开这些危险的区域，然后如果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级别的话，那就不要出行了，还注意出行安全，尤其还有旅行的朋友，出行之前一定要查一查相关的省份地区的天气情况啊。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接下来这个歌确实有伍佰，这是2023年吧，杨乃文出了一个专辑叫 Flow， 跟每一位音乐人合作，就是每首歌都是不同的音乐人，有一种武林大会的感觉。这个是伍佰跟杨乃文的合作，然后会呈现出杨乃文很不同以往的酷酷的那样的柔情的一面。这个歌上个礼拜我去看童漠男的那个脱口秀的专场，然后结尾的时候，就是大家结束了，在散场的时候，他作为 BGM 呈现了，很多当时听友朋友们都觉得很好听，问这是什么歌，这歌叫说不出口。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8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8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